0: 面上的那个啥说的，他们比如说他们不是现在我拿的我说我一直拿我拿我想那位的刚才
1: 这波应该是用的商业证
0: 那一个一条